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488-568 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159集，
2: 赵红兵回到公司，路过沈公子的办公室的时候，沈公子正开着门坐在办公桌上，操着一口正宗的北京腔，大声的打电话。
4: 哎呀，冯姐，我想死你了，我小申呢？冯姐，咱们俩多久没喝酒了？
5: 那是那是，
4: 晚上能赏光来吃顿饭吗？
5: 没事儿，啥事儿都没有，就是想请您吃饭，这不想您了吗？
4: 哎，我咋不想您呢？我一想起您穿那身检察官的制服，我就受不了。
5: 嗯呐，老冲动了，根本抵制不住你那身制服的诱惑。
4: 不行了，我控制不住了，你快来。
5: 我真控制不住了，
4: 你就说你来不来吧。
5: 那好，我就知道你肯定来，要么把刘简和谢克也叫上。
4: 我真没事儿，我一守法良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想你了，就是想跟你喝酒了。
5: 哎，好嘞，那一会儿见。
2: 赵红兵看着沈公子在那儿挤眉弄眼的打电话，乐了。
5: 你他妈的现在是真骚啊，跟个老爷们儿打电话你也能骚成这样。
4: 怎么的，我现在老骚了？
2: 沈公子坐在桌子上，学着赵红兵的口音，还跟赵红兵抛了个媚眼儿。
5: 我靠，
2: 赵红兵肯定起了鸡皮疙瘩。

0: 靠啥呀？不是你让我请人家吃饭吗？
1: 对，是我让你请吃饭，但我让你这么糟了吗？
0: 嘿，我不糟能请到人家吗？啊，这不就是跟人家拼面子吗？
1: 沈公子有点愤愤不平，跟个老爷们儿打电话这么骚啊，你恶心人不的呀？
0: 啊，我要是跟老娘们儿也这么骚，我媳妇不扒了我的皮呀？
1: 问题是你不能总这么骚啊！上次你给税务局打电话啊，你说什么税务局的制服，你一看就控制不住，太冲动了啊！你太想人家了，你必须要看到让人家过来。
0: 啊，对呀，我就这一套说辞，啊，怎么的？要么你教我点新的？
1: 我不会，我请人家吃饭从来没像你这么骚过。还有，什么检察院的、税务局的制服，真能诱惑你咋的？啊，你咋说的那么逼真呢？
0: 真的，真能诱惑我，真的。
1: 哎呦，认识你这么多年，以前咋不知道你有这癖好呢？
0: 红兵，我告诉你，现在城管的制服都能诱惑我，只要穿制服的就能诱惑我。
1: 靠！赵红兵不跟沈公子说话了。
0: 真的，只要穿身制服就能管到咱们，哎，就能诱惑到我。
1: 红兵，你说说，哎，那税务管咱们吗？工商管咱们不？
0: 消防队管咱们不？就连城管都管咱们，说咱们什么建筑什么垃圾乱扔，啊？你看哪座庙不拜香能行啊？啊？
1: 那你至于这样吗？
0: 哎呀，红兵，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只要是个穿制服的，肯定就能找到借口处理你。我现在一见穿制服的就哆嗦。
1: 啊，然后穿制服的就能诱惑你？
0: 是啊。我从小就能，哎，就对能管住我的穿制服的心存敬畏，然后呢，对心存敬畏的穿制服的就特别感兴趣。
1: 沈公子还故作羞涩地低下了头。
0: 你小时候都什么穿制服的观念？
1: 我小时候，那什么，
0: 我小时候最敬畏的呀，就是，哎呀，我不是自幼体弱多病吗？小时候，我去南里土路那边的一个医院的次数比较多，哎，成天有大夫护士拿大针管子欺负我。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对穿白大褂的特别敬畏，特别有兴趣。长大以后，我就
1: 想……沈公子笑得有点不怀好意。
2: 就想什么？
0: 嘿，那什么，长大以后就欺负他们呗，欺负呗。要么我以前怎么喜欢你三姐呢？白大褂大夫吗？
2: 靠，滚远点！
0: 你看看，是你问我的，现在又不让我说。
1: 那你也不应该请人吃顿饭，还那么不正经。
0: 嘿，不正经是我的特点呐，是个人就知道我没正经的。哎，你说说，俩人坐一块正襟危坐，谈论国家大事、理想人生，能成为朋友吗？不可能啊，必须得不正经，必须俩人得说点不正经的，才能交到真正的好朋友。
1: 人家冯简是个副地级干部，我真纳闷，你就没一句正经的，怎么就把人给请来了？
0: 副地级干部怎么了？副地级干部不是人呐，检察长就不是人呐，说不定人家比我流氓多了。再说，你把他当副地级干部，我可没把他当过。当年咱们开亚运饭店的时候，哎，冯简就是个研究生毕业没几年的小伙，没少在咱们饭店赊账。你不管钱，你当然不知道。我要是把以前开饭店那块那欠条都找出来，说不定上面还有他欠的条子呢。
1: 那人家现在是检察长了，身份不一样了，你就不能那样跟人家说话了。
0: 红兵，问你件事儿。
2: 说，
0: 咱刚复原那会儿，你爸的官儿比冯简大吗？
1: 嗯，权力大一点吧，级别一样的。
0: 好，就算是一样，那我问你一句，为什么你爸除了我骑摩托太快以外，从来……

0: 没批评过我，但一见到小季就习惯性的抬腿就踢啊，刺儿啊什么的，一见到你爸就哆嗦，这是为什么？啊，小季、刺儿他们几个从小我爸就认识，从小收拾他们收拾习惯了。你不一样，我爸认识你的时候你至少23了，21，就算21那也不小了，我爸那时不好意思训你。扯。那你说为什么？因为我从来就没怕过你爸，从来就没因为你爸的地位对他有什么敬畏啊！我和他聊天的时候，我和他地位平等，我把他当成朋友和他聊天。你爸爸在我眼中不是市委常委，只是个和我比较谈得来而且懂得比较多慈祥的老人。久而久之，你爸爸也把我当朋友了。小季他们一见到你爸爸就是一副要挨踢的熊样，换了我，我也踢他。你是要教育我？这道理我能不懂？哼，你懂，你最懂。我是说你别那么不正经。靠，我不正经30多年了，你第一天知道吗？我第一天知道你这么骚。我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你能把我怎么着？哼，谁能把你怎么着？不服比划比划呗。哟，你是对手吗？沈公子说的对，只要是穿制服的就能诱惑他。无论沈公子有多少钱，见到这些管事儿的人都得恭敬着点。中国自古以来，社会的各阶层无论如何划分，官都在商之上。经商的想做大，没官的支持挺难。尤其是对于赵红兵、沈公子这样的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没有官员的支持，想成功简直是天方夜谭。九哥说过，你要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让社会来适应你。赵红兵、沈公子当然懂，他俩在我市有点厚积薄发的意思，多年开饭店积累下的人脉现在都派上了用场，这也是赵红兵团伙始终能在我市能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80年代，没钱没地位的刘海柱，每天晚上和一群混子吃饭，是个警察就能管他，是个警察就能收拾他，所以他们是地痞流氓。90年代的有点钱但在主流社会中没什么地位的张月、李老棍子等人，每天晚上跟一群有钱人吃饭，有钱有底气，敢于跟警察叫板，但都败了，所以他们只能称得上是黑社会性质的团伙。2000年后，赵红兵等人有钱有地位，每天晚上和政府官员吃饭，和司法部门的领导称兄道弟，所以他们是黑社会。如果赵红兵等人现在再去拿片刀砍人，拿喷子轰人，那他的确是太不长进了，越活越回旋了。街头打架斗殴不可能再是赵红兵等人做的事儿。赵红兵和沈公子开始肉搏了，他俩之间肉搏从来都不是闹着玩，从来都是下死手，肉搏的结果通常是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那下手是真狠。二人刚进入对战状态，赵红兵的手机响了。赵红兵看了下手机屏幕，看着至少10秒钟，接了电话。
1: 哎，下楼啊。
0: 打电话的是大虎，你在哪儿？
1: 你公司楼下，等着。
0: 赵红兵和沈公子都松开了对方。大虎吧？
1: 对。
0: 走，下去。
1: 沈公子又跃跃欲试了。
0: 等一下，我打个电话。快打。沈公子太多年没打过架了，如今有人找上门来，沈公子真是求之不得。赵红兵打了个电话，只说了一句：
1: 哎，过来，有点事儿。
0: 给谁打电话呢？
1: 沈公子这么问。
0: 啊，没事儿，叫些人跟咱们下去。

0: 不用，我自己下去。
1: 我跟你一起下去。
0: 不用。
1: 我肯定跟你一起下去。
0: 沈公子有点鸡头白脸。赵红兵看看沈公子没说话，俩人一路沉默下了三楼。赵红兵也许在想，或许今天他也会变成第二个二虎。楼门口放着一辆车，车前站着一个人，大虎脸蛋红扑扑的。大虎一个人来的，
1: 啥事儿？
0: 没等赵红兵说话，沈公子先斜着眼睛朝着大虎来了一嗓子。大虎没说话，也没看沈公子，他看起来有些消沉，或许他的内心比赵红兵还要凄苦。赵红兵也没说话，静静地看着大虎。今天终于到了这两个江湖大哥面对面的时候，或许他俩早就该见，这一刻如果早点到来，事情远不会如此糟糕。两人见面的情景一点都不剑拔弩张，气氛很平静，两人表情也都很安详。尽管他们上一次打电话里的通话是以干你妈结束。看到这个局面，沈公子也平静了下来。
2: 赵兵，有些事儿想跟你谈谈。
0: 半晌，大虎说话了。
3: 谈吧。
2: 只想和你一个人谈。
3: 可以。
2: 来我车里吧，安静点。
3: 好。
0: 沈公子没说话，转身上了楼。沈公子明白了，大虎来肯定不是来打架的，是来谈的。架打到这份上，再下一步肯定就是杀人了。黑社会杀人也是暗杀，谁还敢明杀呀？刚才沈公子和赵红兵一起下来，是怕赵红兵被大虎绑走，但显然大虎这次是一个人来的。大虎和赵红兵上了车，大虎坐在驾驶位上，赵红兵坐在副驾驶上，俩人都很沉得住气，都不看对方，只是静静地目视前方。根据沈公子的描述，那天的对话应该如下。
2: 我弟弟昨天夜里被人黑了，你肯定知道吧？
0: 赵红兵不置可否。
2: 你知道我想现在想怎么样吗？
0: 赵红兵还是不说话，继续目视前方。
2: 我想杀了你。
0: 大虎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是目视前方，声音虽然不大，但是恶狠狠。赵红兵继续沉默。
2: 我现在就想杀了你。
3: 你不敢。
0: 赵红兵终于说出了三个字，果断而有力。
2: 对，我不敢，但你也不敢杀了我。
0: 大虎的语气中带着嘲讽。
3: 你不是我的对手。
0: 赵红兵没有回答是否敢的问题。摧毁对方的信心和心理防线是赵红兵常用的策略。
2: 别人怕你，那是因为不了解你。但我大虎可没怕过你。我从来就不信你真敢杀了
3: 谁。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0: 赵红兵不理会大虎说些什么，自言自语重复着同一句话。车里没有开灯，车窗外天已经黑了。两个江湖大哥长时间的沉默。
2: 事情到了现在，咱们也别讨论谁对谁错了，我就想问你究竟想怎么着。
3: 随便你。
2: 赵红兵，以前我们算得上半个朋友吗？我今天自己一个人来找你，是想和你谈谈，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你究竟想怎么办？如果你像现在这个态度，那你下车吧。
3: 我说随便的意思是，打还是

0: 谈随便你，我奉陪。赵红兵肯定不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1: 你觉得今天我来找你，是要找你打下去？
0: 那你找我是来干嘛呀？赵红兵明知故问。
1: 找你要钱。
0: 找我要钱，要多少？
1: 200万。
0: 我为什么要给你200万呢？
1: 我弟弟两条腿都折了，下半辈子得坐轮椅了，这值200万吗？
0: 你弟弟的腿折了，你凭什么找我要钱呢？
1: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行吗？
0: 赵红兵没说话。赵红兵明白了，大虎是找他来私了这件事儿了。
1: 就算不是你，那也是李三儿，是个人就知道，你们都是一伙的，我该跟你要钱吗？
0: 大虎虽然语气还算平静，但眼睛都已经红了。赵红兵还是没说话，大虎也不再说话，面无表情，目视前方。赵红兵的表情也很平静，看着在车外忙忙碌碌下班的人们。
1: 你们这群人有点太霸道了吧，霸道了这么多年，十几年，你们没够啊。
0: 大虎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也很平静，听起来倒不太像指责赵红兵。赵红兵不说话。
1: 你们这群人真就一点亏都不能吃？
0: 我真没听说过你们这群人吃过什么亏，难道吃点亏你赵红兵就没面子了？你赵红兵就不是社会大哥了？大虎并不是咄咄逼人，倒是有点语重心长。赵红兵继续不说话。赵红兵有个很好的习惯，聆听，平心静气的聆听，无论对方有多冲动，无论是和朋友还是和对头，赵红兵都愿意聆听。他能聆听朋友的抱怨，也能聆听对头的质问。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160集。
0: 赵红兵有个很好的习惯，聆听，平心静气的聆听，无论对方有多冲动，无论是和朋友还是和对头，赵红兵都愿意聆听。他能聆听朋友的抱怨，也能聆听对手的质问。聆听这个优点虽然听起来很简单，只要忍住不说话就行了，但在生活中普通人却很难做到。比如两个恋人，其中的一个对另外的一个不满，发泄了几句，对方多数都不是耐心的把不满听完，而是反唇相讥，结果肯定就吵架呀。吵架绝对不会使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只能增加二人之间的裂痕。再比如有人跟对头谈话，两句话说出，对方多数情况下也开始忍不住了，俩人开始怒骂，说不定还会大打出手，然后老死不相往来，事情越搞越糟。所以说聆听听起来很简单，但是真的做起来需要极高的修养和耐心。赵红兵可以做到，只要赵红兵觉得对方是可以说得通道理的，而且是真诚的，赵红兵就能耐心地聆听下去，一直听到连对方都觉得该说的说完了，再说下去不好意思为止。 在聆听的过程中啊，赵红兵不但从不动怒，而且会分析对方究竟对什么不满，究竟想要得到些什么，然后再根据自身的情况作答。简而言之，聆听的作用有三：一，让对方尽情的发泄；二，让自己知道对方究竟有哪些不满，想要什么，怎么样，然后采取应对之策；三，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镇定，镇定是一种力量。在对话中，赵红兵总喜欢后发制人。赵红兵认为，大虎该说的话都说的差不多了的时候，他开始说了：大虎，你觉得这事儿我占了便宜了？
1: 没有，咱们俩谁都没占着便宜，但更亏的肯定是我。
0: 你家亲戚把我公司的人差点没捅死，那是我家邻居的儿子，我怎么跟他爸交代？我让你带他来找我，你却说是我叫人上门打人。
1: 别说这些破事儿行吗？你觉得这事儿到现在还和那几个孩子有关系吗？
0: 大虎终于先控制不住了，打断了赵红兵的话，说话的声音有些激动。看见大虎又要发泄，赵红兵又停下来不说了。
1: 对，就你家邻居的儿子是人，我家亲戚就不是人啊，我的俩弟弟就不是人，我的小弟弟死在街头，对，那是张月干的，和你没什么关系。但是张月，你们是一伙的吗？你和张月什么关系谁不知道？我就不信张月对我弟弟动手的时候你一点都不知道。我小弟弟自从和你进了一个号子以后，他也把你当成大哥，他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好多次啊，赵红兵这人是个人物，值得一交，你知道吗？啊，你在号子里欺负他，出来以后还总拿话挤兑他，但你看我小弟弟对你说过什么过火的话吗？哪次见到你，我家三儿不是给足了你面子？凭他的名声，他至于这么让你吗？啊，我小弟弟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清楚吧？他除了受你和张月欺负，还受过谁的欺负啊？他是受欺负的人吗？他八岁那年就敢拿刀来砍我，他觉得你是有大哥的样子，所以被你挤兑几句也就算了，你真以为我弟弟不敢动了你啊？是他觉得你是个人物，是可以当朋友交的，你明白吗？赵红兵，你就这么看着我家的三儿被张月的人打死在街头，你就这么狠心？你他妈真他妈毒啊！我就问你一句，我家三儿做了啥亏欠你的事儿啊？你能对他这样？他是真把你当成他的朋友，你呢？
0: 大虎终于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也无法控制自己的音量了，脸转向了赵红兵，说话的声都是颤抖的。赵红兵继续默不作声，喉结抽动了一下。
1: 然后我二弟弟又因为你手下的事儿去砍了王宇，砸了李四的饭店。对，他做的是不对，但那也是李四提着枪跑到我们东郊在先。就这样，你们至于要了我二弟弟大半条命吗？你告诉我，他下半辈子咋过？我知道你也好，李四也罢，都绝对不会承认我二弟弟的事儿是你们干的。但是你能告诉我是谁干的吗？啊，你告诉我，我现在就杀了他。你说的对，我不是你的对手，我承认我是没有你有手段，你的手段我清楚得很。假如我二弟弟去告了你们，说是你们干的，你们肯定打死也不会承认，花钱找人摆平关系以后，然后再反咬一口把我二弟弟告了，告他去李四的饭店砸人砍人砸店啊，再把我二弟弟扔进监狱几年去。你们几个的确太有手段了，太有了，你们几个。
0: 大虎越说越激动，眼眶都完全红了。赵红兵还是不说话，掏出烟点着了两根，递给了大虎一根。
1: 我们哥仨吃亏就吃的没手段的，我二弟弟怎么那么傻呢啊？他怎么就不会像你一样找人去砍人讹人吓唬人，自己却不动手的？
0: 大虎说话有点哽咽了。 赵红兵抽了口烟，

0: 不说话。
1: 你他妈的说话！
0: 看着赵红兵这么沉默，大虎的火更大了。大虎，你的话说完了吧？
1: 对，说完了。
0: 那你也听我说，别打断我行吗？
1: 你说。
0: 第一件事儿，你家三儿的事儿。你家三儿敬我，我知道。他比我要小好几岁，我承认，我经常拿话挤兑他。但是，那我是在跟他开玩笑。你家三儿看起来又凶又愣，但是心肠挺好。你们哥仨就三虎子最单纯，心肠最好，讲义气，对人不使坏，该咋样咋样。他比你和二虎都强多了。我对三虎子，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那他早就不把我当朋友了。你还以为他傻呀？我和你家三儿在年轻的时候的确掐过几次，但那时候都是孩子，那时候才几岁呀。自从进了一个号子，我和你家三儿关系一直不错。
1: 那你还……
0: 别打断我，听我说完。三虎子出事儿，我是真不知道，不但我不知道，连张月都不知道最后三虎子会死在街头。张月是因为三虎子报案，冲了费字的橘子，想收拾三虎子一顿。结果张月找的那俩二愣子打死了三虎子。后来我听说，是你让三虎子去举报的。这么说，该收拾的倒应该是你。我也觉得三虎子干不出那事儿来。
1: 扯淡！
0: 你听我说完。我对天发誓，我当时真不知道张月要动三虎子。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1: 相信。
0: 大虎也知道，到了这份上，赵红兵已经没必要抵赖了。然后再说你二弟弟的事儿。你说四儿昨天拿着枪去了东郊，你也太能扯了吧？昨天一整天，四儿都和我在一起，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开发区管委会的王主任和孙主任。我们四个在李四儿的洗浴中心从11点一直到晚上7点多。如果需要，我找人来跟你对质。昨天四儿根本就没去东郊，除非他分身有术。好，我相信你。那我问你，昨天晚上我二弟弟的事儿是不是李四儿干的？不是李四儿干的，也是你干的，对吗？你敢否认吗？赵红兵不承认，也不否认。
1: 不说话对吧？不说话就当你承认了。你就说说，我二弟弟的事儿应该怎么解决吧。
0: 你说来听听吧。
1: 200万。
0: 赵红兵笑了，不置可否。
1: 这钱，不管你也好，李四儿也好，必须得出。200万拿出以后，我弟弟的事儿，谢家兄弟的事儿，拆迁的事儿都一笔勾销，全清了。
0: 赵红兵还是不说话，静静地看着前方。
1: 你肯定是在想，这钱你不出，我能把你怎么样是吧？我也小50岁了，早活够了。我家一共哥仨，小弟弟死在你们手里，二弟弟残在你们手里，值200万吗？啊，你说和你没关系，但真的和你没关系吗？我小弟弟的死和你没关系，那你和张月有关系吗？我二弟弟残和你有关系吗？就算和你没关系，和李四儿有关系吗？我也不管什么张月李四儿了，我今天就讹上你了。今天来之前我就想好了，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也不活了，咱俩一块死去啊！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但是我告诉你，有人会拿我的全部身家财产去找人杀你全家，杀李四儿全家，连什么什么费四儿的全家，还有你那干儿子，就那张月的儿子，全杀！你相信吗？你肯定活不了。
0: 大虎的声音又颤抖了。相信？赵红兵居然说相信。大虎是真急了，真要拼命。虽然这场谈判没有硝烟，没有剑拔弩张，但却实在凶险。一旦谈崩，接下来的日子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会死于

0: 非命。
1: 200万？
0: 考虑一下。
1: 说行还是不行？
0: 我也不是印钞厂，哪来那么多钱给你？
1: 你现在告诉我是行还是不行？你要说你拿不出这些钱，我不相信。
0: 那王宇的事情怎么办？
1: 王宇的医药费我出，你别打岔，现在告诉我行还是不行。
0: 赵红兵看了看大虎，不说话。大虎也在看赵红兵，也不说话。大虎，我这辈子没被人逼过，而且最他妈的烦人逼我。赵红兵说话了，
1: 我今天就逼你了。
0: 大虎的眼睛在冒火。晚上等我电话吧。
1: 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0: 我让你晚上等我电话，你啥意思？还逼我给你写上欠条啊？200万给不了，给150万，我和四儿各75万。你记住啊，我给的那75万是看在你家三虎子的面子上，不是看着你的面，更不是给那二虎的。这钱你必须交到三虎子家的孤儿寡母手里，你家哥仨就属那二虎最不是玩意。聊了快一个小时，赵红兵终于也说了句不好听的话。大虎居然没说什么。大虎，你不是说我们这帮人太霸道了吗？你不是说我们这帮人从来不吃亏吗？今天我吃亏了吗？靠，你拿三虎子说事儿，你拿二虎子说事儿，你还拿谢家那哥俩说事儿，和我他妈有什么关系？你就没让迷愣来我公司找我？你就没连我怀孕的老婆都想动？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反正事儿就到今天为止，你该怎么做心里有数吧。大虎没答话，他又看到了离车四五米远的一个穿着一身整洁的破旧运动服运动鞋的老朋友。那个老朋友坐在赵红兵公司的台阶上，不紧不慢地嗑着瓜子儿。大虎，我相信你现在敢不要命地来杀我全家，但是你觉得我怕吗？告诉你，我怕的肯定不是你，我怕的是麻烦，懂吗？说完，赵红兵拉开车门，甩手关门走了。赵红兵真的吃亏了，混了这么多年，赵红兵他们这伙人真的第一次吃了亏。这次是赵红兵第一次拿出钱来给对头平事儿，而且这是发生在赵红兵等人已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就在两三年前，因为不到100万块钱，赵红兵可以不讲任何道理，拦都拦不住，非和实力雄厚的吴老板玩命。原因是，那已是赵红兵的全部身家，赵红兵真的可能会因此一蹶不振。今天，在已经基本打垮了大虎团伙的时候，赵红兵居然不可思议地出钱了，而且还出了那么多。赵红兵疯了，服软了，还是他爸了？肯定都不是。原因是防止狗急跳墙，钱的数额虽然不小，但赵红兵今天却出得起了。这些钱出了以后，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让李四儿不会再次被通缉，可以使自己在东郊的工程顺利进行。尽管损失了钱儿，还丢了点面子，但孰轻孰重，赵红兵当然拎得清。二龙和谢老二可以把一场和平谈判演化成一场两大集团的厮杀，赵红兵和大虎可以把一场大家都认为肯定要闹出人命的两大集团的厮杀和平解决。差距不是一点点，大哥就是大哥。沈公子在那段时间曾评价说，这么多年来，赵红兵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对手的，一共就俩，

0: 前期是李老棍子，后期是大虎，其他的比如东波、赵禅和什么的，根本就不能称之为赵红兵的对手。李老棍子看起来有点鲁莽，其实他的心机可能还要略胜赵红兵一筹，但他却没赵红兵生猛，至少没当年的赵红兵那么生猛。开始时李老棍子还能跟赵红兵打个平手，进入了90年代以后，李老棍子武力肯定不是赵红兵的对手了，但李老棍子在赵红兵的阴影下依然在西边呼风唤雨，守住半壁江山，依然是江湖大哥，还和赵红兵成了朋友，懂得忍足以见其智商。虽然大家都说大虎这人心眼多，可大虎的心机跟赵红兵比真差了一截儿，一大截儿。但是呢，大虎急眼了以后真有股劲儿，真有股那玉石俱焚的劲头，那劲头一般人不具备，成了名的江湖大哥更没几个愿意去这么做，但大虎就真敢。甩手关了车门的赵红兵快步上了楼，头也没回。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的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5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2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2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2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

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只有五个名额。敬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

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柠檬哈。
2: 哎，大家好，接下来的话给大家来一个这个非常好的，对，它不只是电吧，主要是哎对我们的身体一定是有帮助的。
1: 对，
2: 就是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报道说现代人啊体内的湿气十有八九，
1: 那太湿了，
2: 是不是啊？
1: 我都感觉我自己特别沉，
2: 特别湿啊，就像一件湿塌塌的湿衣服一样。
1: 对，很多的朋友不知道这湿气这个词儿啥意思，是吧？
2: 哎，就听到越来越多的被大家提起了，
1: 对，
2: 都说湿气湿气的，
1: 去湿去湿的，都说这个。
2: 而且我跟你说，浩哥，就湿气的问题，它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明显。就这个时候，你正应该把湿气连根给它拔出来。因为老话讲千寒易去一湿难除，
1: 这个湿气那都知道，我也知道我自己湿气重，但是有些朋友的话他不知道这个我现在重不重或者有没有湿气。
2: 哎，如果你湿气过重，日常生活当中是有表现的
1: 啊，有表现。
2: 哎，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第一个最明显最容易判断的就是大便，糖便，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你就冲水都冲不下去，或者说排便不通畅啊，这个就是最明显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就是油光满面。
1: 哎呀，
2: 有的时候你肉食吃多了，脸上会特别多的油，还容易长痘。这浩哥马上就去
1: 摸一摸我这个自己的油啊，
2: 是马上就去
1: 用来盘核桃了。
2: 第三个就是浮肿啊，这个老年朋友会感觉比较明显。早上起来之后脸胖了一大圈儿。三点之后，下午三点之后，这个腿脚会特别肿胀。
1: 哎，有这种。
2: 哎，你就是一按呢，这个大腿、小腿呀，一按一个坑。
1: 对，还不往回反弹那种。
2: 哎，回弹特别慢，这就是什么湿气。再有就是你感觉身上特别沉，总是很困。到周末的时候，你说我睡两天懒觉吧，也没缓过来。
1: 缓不过来。
2: 哎，捏捏腿、捏捏脸都有点水肿，然后脸油、头油、身上油，黏黏的感觉，特别沉。
1: 是。
2: 那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会有共鸣了，说对呀。我就有这些情况，
1: 真是有这种情况。
2: 哎，但是觉得这事儿太悬了，
1: 是，
2: 这是我身体里怎么会有湿气呢？
1: 对，我干啥嘞？就说哈，
2: 这湿气讲到从何而来的话，这个很有说道。你看，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日常当中都得穿这个干爽的衣服，
1: 对呀，
2: 对不对？潮湿的衣服它。爬在身上很难受，我们体内的环境其实也是一样，但是我跟你说十一点之后洗澡我们是不建议的，十一点之后洗澡湿气就容易入体。那不管是饮食还是环境的潮湿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那你体内潮湿了就会产生对身体有害的湿气，这湿气又叫湿邪。为什么说它这么严重呢？就是因为它能损伤阳气的。咱们人头上一把火，你可见湿气的危害有多大了。
1: 对，有的朋友就说那湿就湿呗，能咋的呀，是不是？
2: 我跟你说可不行啊，湿它在夏天的时候啊，天热了它叫热湿，天冷了之后它叫寒湿，如果说吹一阵风那叫什么
1: 风湿
2: 。对，那么你体内的湿气就好像这一根湿了的木头，你潮湿的内环境会成为各种细菌滋生和繁衍的乐园，日积月累之后，你想想这个慢慢的这个木头就会腐烂坏掉了。
1: 对，
2: 你比如说一些脂肪肝、哮喘啊、三高啊、心脑血管一些等等问题都和体内的湿气有关系。
1: 你说我寻思我怎么脂肪肝呢，
2: 是不是？它都是有连带的啊。那有一句话啊，排出湿气一身轻松，是吧？
1: 这都这么说嘛。
2: 哎，那有很多老人就说了，排湿的方法很简单呢，在家煮一些红豆汤、红豆粥，煮一个红豆。

0: 豆薏米是吧？
1: 哎，红豆薏米水。但是我想问问大家，有几个人能坚持的？
0: 坚持不了。
1: 坚持去做，坚持去喝的，是不是？
0: 对。
1: 制作麻烦，而且你在家炖的时候很难炖烂，
0: 炖不好。
1: 吃久了之后你也腻。
0: 对。
1: 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怎么办呢？直接去吃红豆薏米粉。
0: 嗯。
1: 而且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
0: 啊，就带这个了。
1: 哎，是，它还不是普通的简单的红豆薏米粉。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真正你首先天天能想起来吃，吃完了之后，哎，能给咱们身体找回年轻态的，
0: 嗯，
1: 木恩堂的浮尸粉。
0: 哟，一听这个名就很好啊！
1: 哎，茯苓的茯，
0: 嗯，
1: 针对湿气连根拔出，调节你身体的平衡，而且啊，冲一下就能吃，一分钟啊，帮你搞定湿气。
0: 嗯，
1: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木恩堂，
0: 木恩堂，
1: 太平洋保险公司责任承保，真正的大品牌。真的有保障，
0: 对，都承保了，就保证了每一口啊都跟他说的一样一样的，嗯，
1: 是你吃东西咱们就得选吃进嘴里的大品牌的，
0: 嗯，
1: 哈，而且它有一个三不加，不加什么，不加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0: 哟
1: 啊，就现在能做到这个
0: 太少了，
1: 程度的食品真的不多，
0: 对呀，啊，不加色素，不加香精，
1: 哎，
0: 不加防腐剂，
1: 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给你进行一个配方的升级啊，
0: 嗯，
1: 用的是什么，广西红豆，贵州薏米，还有主要是安徽深山的当季茯苓，
0: 茯苓太好了。
1: 对，咱们说这个是红豆薏米粉吗？为什么它叫浮尸粉，
0: 嗯？
1: 就是因为给你加了这一味茯苓，它就有用，
0: 嗯，
1: 明白吧？嗯。那么木恩堂呢，还是聘请了行医几十年有经验的老中医，嗯，联合多位专家建组研究哈，多年的调查研究，再加上反复的上千次的调配试验，就这个配方沉淀了大概十多年的时间，反复的摸索和调配。真正的十年磨一剑的，因为浮尸粉一直是他家的明星单品，
0: 嗯，
1: 也是诚意之作啊，让咱们就是说，首先你入口能吃得住，再有就是这个湿气能去除的更快更彻底，
0: 对，
1: 营养补充作为一个日常的膳食也更加的均衡。
0: 你看，要营养有营养，要这个效果有效果的，
1: 哎，
0: 是不是，啊？
1: 除了我刚才说的红豆薏米和茯苓，还选取了全国优质的药食同源的植物性的食材，
0: 嗯，
1: 比如说河南的铁棍山。山西的荞麦小米，
0: 哎，
1: 云南芡实，
0: 这都好啊，
1: 哎，还有什么白芷栀子金银花蒲公英等等，这十几味精益求精，
0: 嗯，
1: 从配方到选料再到一个他们的技术低温烘焙精细的打磨，全线无菌环境之下完成的，
0: 大品牌嘛，
1: 哎，对的，就是机械代替人工，保证咱们食品安全。就是大家也知道市场里啊，有一些物理研磨性的是吧，
0: 啊，整的灰哪儿都是，
1: 哎，你就说吃着吧，那粉儿你吃的扎嘴，
0: 扎嘴，然后一等于飘一层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磨不好。
1: 哎，那为什么说选大品牌的？木恩堂的专家组黄金搭配，精细用量，这十几味的好料，让大家真正能吃到好食材，而且热量低，饱腹感强。谷类呢，它增加咱们肠胃的蠕动，缓解胃肠的负担，
0: 嗯，
1: 啊。那么，木恩堂你就放心去吃就可以了。独有的配方啊，科学配比，你这样的浮尸粉，你每天冲水喝就行啊，简单方便。那么它都是熟粉的一个制作，
0: 嗯，
1: 温水冲泡就可以了。你多放点水，少放点水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哎，你要是喜欢多放水的话，那就是
0: 汤呗。
1: 对，营养汤你当水喝，健康的饮品。
0: 嗯，
1: 你要说多放点粉，少放点水，你就当粥喝。
0: 哎，
1: 早上你当个米糊米稀。
0: 哎呀，那太好了，啊。
1: 哎，是的，营养也是全面的。那么木恩堂的浮尸粉一桶是300克装的，这样一大桶啊，标准的规格，保质期是24个月，市面128一罐。
0: 嗯，
1: 因为你要知道它的这个配方和市面上的是不一样，
0: 对
1: 啊，十几味的一个好料，你拿回家看到就知道了。哎，没错啊，128一罐啊，今天我不要128，而且让大家真的囤的足足的，你说自己包括老伴儿，全家男女老少孩子，
0: 嗯，
1: 早上当早餐都能吃上的，199块钱。
0: 咋还人家128一罐，你现在199，
1: 咱们加量不加价呀，浩哥
0: 啊，
1: 199块钱五罐啊，
0: 哎呀，这合适啊！
1: 是的，而且前十位订购还能再送你五罐，
0: 就前十位有啊？
1: 没错，我真
0: 的
1: 不敢多说。
0: 嗯，
1: 是的，我不敢多说，只有前十位能做到199元，买五罐送五罐，一共10罐，6斤的一个量啊！
0: 哦，那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1，但是这个名额啊，

0: 只有前十位的话是五罐，再送你五罐的。
1: 哎，
0: 要不然的话就是五罐199块钱，那也合适啊，
1: 哎、
0: 这东西啊。
1: 那你跟外面比，肯定也是合适的。
0: 也合适、啊，因为那天的话，我看别人问了一下，就是就自己去拿点东西，豆啊啥去磨的话，50块钱呢。
1: 你自己去磨，
0: 收手工费呢？
1: 是你自己去磨也不便宜、
0: 对，
1: 何况我们今天给你带到的是木恩堂大品牌的浮石粉，它除了我说的这个赤小豆，
0: 嗯、
1: 还有这个薏米之外，还给你添加了茯苓，另外还有什么铁棍山药、藿香紫苏、甘草高粱姜、淡竹叶、佛手、栀子、蒲公英，我不说了、
0: 嗯、
1: 白芷等等十几味的一个好料都给你添加到当中。
0: 科学配比
1: 的，是的，而且它是无糖配方的。
0: 哦，那糖高的朋友也能喝、
1: 哎、是的，咱们
0: 的糖
1: 友、
0: 这个、
1: 你放心去喝，就里面全是真材实料，没你放一点点糖。
0: 对，
1: 你放心订购就可以了。只有前十位柠檬说能做到199，买五罐送五罐，一共10罐6斤的量啊、
0: 哎、
1: 开水温水去冲都可以啊，每天一杯就可以了。
0: 赶紧打电话
2: 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在此时此刻，您订购成功了的话，拿回家是10罐啊，10罐只需要199，赶紧打电话
2: 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木恩堂品牌的浮石粉，
1: 嗯，
0: 这也太合适了。今天是五罐送五罐，十罐只需要199块钱，而且免费送货上门啊。
1: 嗯，咱们家里的那个勺哈，就你吃饭那个勺，
0: 嗯、
1: 大约一勺就10克左右啊、
0: 嗯。
1: 如果说你要想少吃的话，我就当一个这个冲水啊，我
0: 当
1: 营养汤喝。对，你每次泡2勺就可以了。
0: 嗯
1: 啊，这样一罐能吃半个月。那么咱们一组199能吃4个月啊。那如果说你要想
0: 我这食大的话，我就多吃点呗。
1: 哎，那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是食品、
0: 嗯、
1: 调节你的膳食。你想真正拔出湿气的话，你多吃点也是没问题的。早上当一个营养粥去喝，当米糊、
0: 嗯、
1: 或者说晚上咱们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的学习爱饿呀，晚上的时候哎泡上这么一碗，你直接去吃就可以啊。就这个水多水少无所谓，主要它无糖，咱们糖友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去喝啊。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650431100。
0: 那有朋友也会说了，说那你这浮石粉，我这去拔火罐不也行，我针灸不也行吗？不也是那个能去湿吗？
1: 我问一下，就是说你拔火罐，你针灸，你能不能天天都去？
0: 那去不了
1: 啊。咱去不花钱吗？咱说句话啊，
0: 那太贵了，那也。
1: 而且我跟大家说，治标不治本
0: 啊，
1: 就是咱们从中医，咱们中国人的你的一个智慧去看，
0: 嗯、
1: 外除不如内除。
0: 对，
1: 你能从吃上就解决的话，还适合全家人。的话我一定是推荐的。黄帝内经他就记载了这个除湿的妙招，就是红豆薏米，药食同源，从根本上来调理。
0: 对，你要如果这个拔罐好使的话，我早就是这个祛湿了，是是，
1: 对，你早就这个摆脱这个湿的问题了、
0: 嗯、
1: 那红豆薏米家家都有，但是我说泡水喝呀，煮点粥，大家都是3分钟热度了、
0: 哎、
1: 早上熬一顿第二天就不做了。
0: 我家原来买过那个赤小豆在家里，现在还搁着呢、
1: 嗯、是不是都生虫了？
0: 就几次吃的几次。
1: 而且我跟你说，这红豆薏米不是说泡泡水煮煮水就行，你得有你的技术，它是需要花时间精细去煮的，煮一回起码4-5个小时、
0: 哦、
1: 而且我朋友说哎呀我也喝了我感觉没啥效果呢。我跟你说，因为你的红豆薏米少了一味茯苓、
0: 嗯、
1: 那这个茯苓它对于胃肠啊还有我们的血的压压的问题啊，心脏啊失眠尤其是湿气非常的好。我们今天带来的木恩堂它叫什么浮湿粉、
0: 嗯，
1: 就是因为除了红豆薏米还有一些东西之外，给你添加了这位
0: 茯苓，
1: 还有十几味的药食同源的好料、
0: 嗯、
1: 给你多年的一个经方哈、
0: 嗯、
1: 给你调配到位啊。所以说今天你去喝它就可以了啊。
0: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650431100。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一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木恩堂品牌的浮石粉，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联系我们。来迎一下打电话的田女士，你好，田女士。
5: 哎，你好，
1: 哎，女士，
5: 这祛湿气的吗？
1: 嗯，如果说您有湿的问题的话，你喝它就对了啊，告别湿气，咱们喝它之后你会感觉很轻盈啊。
5: 啊，我看这里边。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感觉早上不吃饭喝它也挺方便哈。
1: 哎，没错，早上喝一杯或者喝一碗，你是冲成这个汤啊，冲成米糊啊，都可以啊。
5: 哎，行，那你给我订两组，家里人也多，我感觉小孩也能吃。
1: 哎，是的啊，老人孩子吃它都很友好的啊。咱们订两组是不是，女士？
5: 对，订两组，不爱做饭，晚上还能垫个肚子啥的。
1: 嗯，好，订购成功了。
0: 啊、对你看看，人家这个垫不肚子，可能吃点别的，咱这个吃点浮石粉哈，对身体还好呢，
1: 嗯、
0: 对不对啊？
1: 是的啊、嗯，这个冷食会把湿气带进体内，包括一些凉菜呀、冷荤呐、都是、
0: 啊、这都不行。
1: 哎，老话叫什么？夏不饮冰，就是夏天的时候最好不要吃凉的、冷的，对身体不好、那具体哪儿不好呢？就是因为冷的会囤积体内的湿气，引起这个湿气过重，导致多种问题的发生。但是现代人，你说谁能做到？谁能挺得住？
0: 做不到啊，太热了。
1: 哎，对，
0: 赶紧吃个雪糕什么的，或凉西瓜什么的。
1: 是你不只是吃呢，你还得吹空调呢。
0: 对，你控制
1: 不
0: 住自己的嘴，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话，咱就赶紧的调理调理的。
1: 哎，
0: 是不是？
1: 你会发现还有一点，就是冬天真正着凉感冒的人会少一些。
0: 嗯，
1: 夏天热伤风的比比皆是。
0: 哎，那
1: 是
0: 多呢还。
1: 就是因为夏天天热之后，你吹空调，体内的汗液挥发不出去，淤积在体内就引起一些着凉啊，
0: 就憋住了，
1: 哎，湿气过重就憋在你身体里了。是再接上下面很多阴雨的天气，这环境也是引起咱们体内湿气过重的一大罪魁祸首啊。今天我给你带来的是木恩堂的浮湿粉啊，你听它的名字就知道是干嘛的。市面价128一罐，一罐是300克的啊。今天团购价前十位，我说了不能多给了，只有前十位能享受199，买5罐送5罐。一共10罐的这样一个价格，你均价你合一合，一罐才19.9，
0: 19.9的一罐啊！
1: 你在外面你自己去打粉也做不到。
0: 对，而且木恩堂还有太平洋保险公司给你承保，就是他上面写的所有的事儿、或者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些问题的话，都是有承保的，
1: 一模一样的。
0: 对，
1: 3不加，不加色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啊！您放心去订购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
0: 就剩5个名额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16504331001。16504331001。
0: 就是天天说自己湿气重，天天说自己的没精神头，这个浑身发沉的这些朋友啊，或者说呢自己他以前就又拔罐又针灸啥的也没有啥效果的朋友，
1: 对，
0: 咱们就可以来一点这个浮石粉啊，
1: 内调，你可以内外调一起做啊。那有朋友说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吗？我跟你说最简单的还是看大便，你有没有湿气呢？如果说你大便不成形，
0: 粘池子，
1: 有的人说对我长期的我拉肚子呀，我跟你说可能不是你拉肚子，你这糖便，体内必然有湿，或者说大便啊，便完之后有一些粘在马桶上都难冲下去啊，这挺恶心的。
0: 是
1: 因为湿气它就有黏腻的特点啊，如果你有便秘解出来大便不成形的话，那说明体内的湿气也已经很重了。就是有的朋友说我便秘怎么还是湿气呢？因为湿气让你的大便粘在肠子上就难以排出去，所以说它经常反映在我们的肠道上，这样呢毒素长时间堆积在体内，那各种疾病是不是找上来了？我们往往就是就病论病，但是你不明白这病根在于体内的湿气，这个是更可怕的事儿。
0: 那得把它排出去、是不是、
1: 哎、
0: 把它去除掉这才可以。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31001。 1-65-0431-1001。
0: 但是这个名额啊，只有前十位的话是五罐，再送你五罐的。
1: 哎，
0: 要不然的话就是五罐199块钱，那也合适啊，哎、这东西啊。
1: 那你跟外面比，肯定也是合适的。
0: 也合适、啊。因为那天的话，我看别人问了一下，就自己去拿点东西，豆啊啥去磨的话，50块钱呢。
1: 你自己去磨，
0: 收手工费呢？
1: 是你自己去磨也不便宜。
0: 对。
1: 何况我们今天给你带到的是木恩堂大品牌的浮石粉，它除了我说的这个赤小豆、还有这个薏米之外，还给你添加了茯苓，另外还有什么铁棍山药、藿香紫苏、甘草高粱姜、淡竹叶、佛手、栀子、蒲公英，我不说了、白芷等等。

0: 十几味的一个好料都给你添加到当中，
1: 是
0: 的，而且它是无糖配方的。
1: 哦，那糖高的朋友也能喝？
0: 是的，咱们
1: 太好了，这个
0: 你放心去喝，就里面全是真材实料，没你放一点点糖。
1: 对，
0: 你放心订购就可以了。只有前十位，柠檬说能做到199，买五罐送五罐，一共十罐6斤的量啊。
1: 哎，
0: 开水温水去冲都可以啊，每天一杯就可以了。
1: 赶紧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您现在打进电话，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男士。
1: 哎，啊、李先生。
0: 您是尾号3434先生是吗？
3: 对对对。
1: 哎，
3: 对。
1: 再来一趟是吧？
3: 啊，多少钱？
0: 199块钱。现在您还能享受买五罐送五罐，一共十罐的优惠啊，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的啊。
3: 啊。
1: 嗯
0: 嗯，
1: 好。恭喜订购成功了，咱们都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去的啊。
0: 嗯，
1: 而且呢你可以这个查一查，首先是木文堂大品牌的，而且有带瓶装承保的，并且它保证了说你喝的每一口里面这个不添加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你确实想要调自己身体的朋友的话，咱就你自己平时你要做红豆薏米你也坚持不下来，但这个已经给你调理好了，轻轻松松告别时期，是不是？
0: 对，你直接冲它就喝就可以了啊。
1: 嗯、
0: 为什么我去推荐木恩堂的这一款？
1: 这我得来点这个。
0: 哎，少哥，你这个
1: 我真得来，我得两套，我得、啊。
0: 你很适合，你就早上或者是晚上加餐去吃就可以了啊。
1: 嗯、
0: 我不是说，哎，你吃完它，你马上你就立竿见影了，你就好起来了。
1: 食补那就得坚持吃。
0: 是的，我提醒您一定要坚持就是了啊。
1: 嗯、
0: 那么木恩堂它是专门去做咱们营养膳食的一家企业。潜心的研究，他家的配方是很独特的，独有的配方，科学配比。我刚才说了，就十几位啊，能把配方做成这个程度的，真是你市面上去找，少之又少，还是大品牌的。他把红豆、薏米、山药、紫苏、甘草、芡实、金银花等等天然的食材打磨成粉啊。
1: 嗯、
0: 而且我说了，他不是说咱们那个市场上看到那个物理研磨 啊，对，他这样的红豆薏米粉，咱们叫浮尸粉、
1: 嗯，
0: 每天冲水喝就行。冲成粥也可以的，简单方便，所以我才说这个是能让你天天坚持去吃的啊，
1: 对对对，
0: 当做营养膳食，并且改善我们身体沉湿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1: 别的都是红豆薏米，但咱们加入了茯苓，叫浮尸粉啊。
0: 嗯，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木恩堂品牌的浮尸粉，
0: 嗯，
1: 这也太合适了。今天是五罐送五罐，十罐只需要199块钱，而且免费送货上门啊。
0: 嗯，咱们家里的那个勺哈，就你吃饭那个勺，
1: 嗯、
0: 大约一勺就10克左右啊、
1: 嗯。
0: 如果说你要想少吃的话，我就当一个这个冲水啊，我
1: 当
0: 营养汤喝。对，你每次泡2勺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这样一罐能吃半个月。那么咱们一组199能吃4个月啊。那如果说你要想
1: 我这湿大的话，我就多吃点呗。
0: 哎，那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是食品、
1: 嗯、
0: 调节你的膳食，你想真正拔出湿气的话，你多吃点也是没问题的。早上当一个营养粥去喝，当米糊、
1: 嗯、
0: 或者说晚上咱们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的学习爱饿呀，晚上的时候哎泡上这么一碗，你直接去吃就可以啊。就这个水多水少无所谓，主要它无糖，咱们糖友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去喝啊。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正常啊，这木恩堂品牌的浮尸粉，这每罐300克，保质期24个月的，这一罐在市面上卖到128块钱，但是人家这高科技各方面的话一点不贵，其实说实话、
0: 嗯、
1: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199块钱给你五罐，前十位朋友现在还剩2个名额了吧，还剩几个名额、
0: 嗯、是的，
1: 再送你五罐啊。
0: 今天这名额真的很少，我只有10个，因为我们只到了这些的货啊、
1: 嗯、
0: 而且这个东西你平时你放在家里啊，老人孩子都能冲着去吃，是不是？你有这样问题的话你吃就是了。你适合哪些人？比如说女性朋友啊，你包括浩哥也是，就总感觉脸上出油、
1: 哎、对，我这就油大呀，
0: 啊，是
1: 头也出油，这你说没？为啥我说我天天晚上回家得洗一下？
0: 对，
1: 啊，天天得洗澡，然后洗澡还不行，是不是？
0: 你会感觉那个床单都发腻，
1: 对，
0: 床单都吸油、
1: 嗯、
0: 啊，包括脸上
1: 都裹着，我不想让我起来，啊、
0: 就身体很沉嘛，
1: 就沉、啊，
0: 然后脸上就长斑长痘，内分泌会有些失调。
1: 我以前都很少有这种现象，就是这几年之后的话，发现身体就越来越沉，然后呢，这皮肤越来越不好。
0: 哎，跟年龄也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就是你年龄增长，这体内也更容易
1: 湿气还排不出去，嗯、
0: 是的。 然后你还有一些现象啊，咱们说现象，头发爱掉头发了，然后肤色暗沉发黄了，然后女性朋友会觉得，哎呀，我二十多三十多怎么看着像40多呢？是不是？
1: 全用粉儿使劲往上扑，那没用，
0: 没有用
1: 的。
0: 哎，包括男性朋友，浩哥，你看你这个你也是啊，啊，小肚子大，浮肿，我跟你说，你这不是胖，你是浮肿，
1: 浮肿起来的。
0: 哎，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1: 是。
0: 然后小肚子很难减掉，然后睡觉的时候呢，你可以问问另一半，问问家里人，是不是流口水、打呼噜？
1: 有啊，我就是有啊。
0: 嗯，是的。然后咳嗽痰多，
1: 我这个可能也是厨师呢，就流口水，湿气太重了，就是。
0: 经常感觉累，那肯定是多少十之八九嘛，精力也不集中。
1: 对。
0: 然后包括老年朋友啊，大便粘稠不通畅，就是排它也粘啊、排的时候也费劲，你知道吗？口腔内呢也是有反应的啊，口腔黏腻，你去看一下你的舌苔是不是很厚很腻？舌体胖大，舌苔边缘有锯齿的，这个我们老年朋友你照照镜子都懂哈、啊。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呢，眼皮发肿，眼袋下垂，就眼袋会鼓起来，耳朵里面也很潮湿。你这个每天早上或者睡觉之前，你都能自己去判断一下啊。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何不在日常当中，我把它当早餐，把它当夜宵，我吃这个东西把它
1: 调
0: 理
1: 一下，
0: 是的，
1: 也不费事，对不对？
0: 木恩堂的这款服饰粉，市面价128一罐啊，今天团购价199，买五罐送五罐，一共是10罐6斤的量啊。咱们基本上能吃3-4个月没有问题的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
0: 因为湿气它就有黏腻的特点啊、如果你有便秘，解出来大便不成形的话，那说明体内的湿气也已经很重了。就是有的朋友说，我便秘怎么还是湿气呢？因为湿气让你的大便粘在肠子上，就难以排出去、所以说它经常反应在我们的肠道上，这样呢毒素长时间堆积在体内，那各种疾病是不是找上来了？我们往往就是就病论病，但是你不明白，这病根在于体内的湿气，这个是更可怕的事儿。
1: 那得把它排出去，是不是？
0: 哎，
1: 把它去除掉，这才可以。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因为这个咱们直播热线总是占线
0: 啊、我为什么说把这个服饰粉啊、木恩堂的给你做到日常的饮食当中添加进来呢？因为很多朋友还不吃早餐，哎，是不是？你不吃早餐的话怎么样啊，浩哥？
1: 我总不吃早餐呢，你就节食，
0: 容易发胖，节食、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便秘，加速衰老，抵抗力还不好了。
1: 确实是。
0: 那么你把这个东西，把木恩堂的这个服饰粉，我就喜欢说冲的稠一点，当做一个米糊早上去喝、
1: 当早餐了。
0: 哎，没错啊、那如果说我们减肥的女士男士、包括忙碌的上班族，多吃还怕胖，哎，不吃还不行、怕伤身的、是的，那你在膳食当中你也就要注意了。木恩堂的这款服饰粉啊，除了我说的我们的真材实料啊，红小豆、薏米，还给你添加了茯苓，还有一些谷物，小米、大麦的添加，还有什么铁棍山药、藿香紫苏、甘草高粱姜、淡竹叶、佛手、栀子、蒲公英、白芷、桔梗、陈皮、芡实，我不说了、太多了，就他家这个配方、他是一个、
1: 也不能再说了，这万一别人抄去呢、
0: 是的，人家的工艺也是不一样的、低温打磨啊，科学配比，独有的配方打磨成粉的，增强咱们胃的动力啊，缓解肠胃的负担。关键是如果说您身体真的很沉哈、早上起来之后啊特别没有精神，
1: 是
0: 头容易发昏，就感觉像穿了一件湿衣服一样，
1: 这一点不足。
0: 对，舌苔看看啊，照照镜子很厚，或者说发白发黄、啊，你这个身体啊，你就要注意湿气的问题了。不管到哪一个季节，这湿气在身体里它都是不好的，
1: 它不舒服。
0: 今天你抓紧时间来订购啊！而且我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去吃，好不好啊？
1: 好，
0: 128一罐的木恩堂服饰粉，一罐300克的，今天我节目当中团购前10位能做到199，买5罐送5罐。一共10罐，6斤，足足6斤。咱们每天都去开水冲服，或者说温热水去冲着吃就可以了啊。
1: 对，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199买5罐送5罐，就剩下2个名额，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说一下，我们是无糖配方的啊、有怕糖的朋友你放心去订，
1: 谁都能吃啊。
2: 165-0431-1001。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北京时间早上的7:3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00准时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市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东部、四平西部、通化、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具体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19度到25度；四平小雨，21度到26度；辽源小雨，19度到27度；通化小雨，18度到26度；白山多云，17度到26度；白城阴，19度到28度；松原小雨，20度到27度；延吉多云，17度到24度；长白山保护区中雨，16度到23度；长春中雨，20度到26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获此殊荣。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秦彦国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致敬波澜壮阔辉煌历程，奏响团结奋进时代强音。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6月30号晚上在省音乐厅举行。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班子成员、省检察院检察长、长春市及驻吉省军级单位负责同志、社会各界代表等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党的生日。7月1号，长春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春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知明确实施范围和方式，同时也强化政策支持省市两级财政补助资金，允许提取住房公积金并按程序申请使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鼓励市属国有企业参与，支持居民申请低息免抵押贷款。长春公交地铁乘车优惠来了。好消息，近日云闪付 APP 发布长春市公交地铁乘车优惠活动。首先用手机下载云闪付 APP， 进入主页面后即可看到你瞅啥字样，点击查看。进入页面后点击公交地铁字样，进入页面之后可以看到八家银行发布的优惠信息，点击查看规则详情即可参与活动。长春净月潭游乐有限责任公司发布最新通知，尊敬的游客朋友们，净月潭恐龙园室内区域自2026年7月11号起进行修缮维护工作，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以净月潭滑雪场官方通知为准，咨询电话0431-8452-9399 0431-8452-0609。近日长春市双阳区山河街道辖区发现野生东北虎足迹，大概2-3岁，在这里也提醒附近的居民早晚尽量不要单独上山。6月30号，中国电影博物馆光影映征程奋进普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海报展启幕，展览精选105部经典影片海报，系统呈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展览分为浴血奠基、开天辟地、自力更生、改天换地、改革开放、蓄势图强、砥砺前行、复兴征程四大板块，以电影海报为核心载体，通过可视化艺术形式定格重大历史瞬间，展现时代精神风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据了解，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目前中央档案

馆通过定期向社会集中开放馆藏档案的工作机制，分批开放了电报、公告、报告、手稿等珍贵档案，兼具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即日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到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七月一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七月一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随着车网互动价格机制改革落地，从七月一号起，湖北武汉新能源车主将迎来一个实在的好处。车主在自己家里的私人充电桩上就可以卖电赚钱，不必再跑到供电公司或新能源公司旗下的充电站场去操作。据车主介绍，晚上可以用低价谷电充满车，一度电成本只要0.43元。傍晚是用电晚高峰，电价走高，趁着带家人在商场就餐的空档，把车里富余的电卖给电网，单价接近1元钱。考生小梦在填报完高考志愿后，突然接到自称发放助学金机构的电话，称其获得了2680元的助学金。对方能准确说出其姓名、学校和年级，小梦深信不疑，拿着银行卡按照对方指令进行操作。对方以需输入国家银行编码才能发放助学金为由，诱导小梦进行转账操作。结果助学金没有领到，两张银行卡内的20000余元反被全部转走。近期有不法分子借助 AI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获取信任，炮制所谓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以名额有限等话术要求缴纳手续费或激活费，或者收集银行卡信息。在此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辅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至8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主力。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6月30号，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十堰东站、西安东站同步开出双向首发列车，500余名陕鄂两地游客开启秦风楚韵高铁畅游跨省之旅。这条桥隧比超过90%的高速铁路，将西安至武汉通行时间从过去的5-6个小时压缩至最快2小时41分。为迎接西北来客，湖北推出全链条文旅惠民举措，外省游客凭有

0: 效交通凭证，仅需169元即可入手湖北有礼知音会游全一包，一次性解锁景区、住宿、餐饮、购物、出行全链条优惠，总价值超万元的文旅资源，实现一卡畅玩。6月3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发布关于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的公告。从即日起，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如下：一、夫妻团聚及携行子女类，申请人与香港或者澳门配偶分居时间满3年。二、子女投靠父母类，申请人未满18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三、子女照顾父母类，申请人年龄为18至59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年龄均为60周岁以上，且在香港或澳门无子女。四、父母投靠子女类，申请人年龄为60周岁以上，且在内地无子女，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的子女年满18周岁。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将根据定居名额和审批条件，依法审批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申请。申请人如需了解具体情况，可通过移民管理服务热线12367或向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咨询。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北京时间7:4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机器人也得考证才能上岗。29号，浙江杭州有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杭州机器人学校迎来了首批30台机器人学生报到入学。那为什么要给机器人办学校？他们又将在这里接受怎样的教育呢？据介绍，去年年底，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和浙江省智科院联合相关的头部企业，共同打造了这样一所学校。入学后，先做算法评估，再根据岗位需求分艺校、技校、体校、卫校4个方向培养，毕业拿证才能上岗。盛夏时节，山东济南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地下水位持续在29米以上高位运行，较去年同期高出1.2米。水位的显著抬升让趵突腾空、月牙飞瀑等泉水盛景得以再现。这两天在趵突泉公园内，3股泉水喷涌而出，水涌若轮，气势磅礴，泉边游人如织，争相欣赏趵突腾空的盛景。5月16号，湖北恩施大峡谷，北京游客赵先生在登山途中突然倒地，急性心肌梗死，引发心搏骤停，失去意识且无脉搏。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韩荣华与女友姚乐意路过现场，两人跪在石阶上展开持续近30分钟的紧急施救，整套流程规范流畅，后续被媒体称为教科书式生命救援。随后游客被迅速转运至恩施市中心医院，经过近10天救治，最终脱离危险并康复出院。日前，恩施大峡谷景区向韩荣华颁发见义勇为专项助学金，并赠送锦旗，同时宣布自7月1号起，2年内北体大全日制在校学生、在职及退休教职工游览恩施大峡谷可免门票。

一条毛巾进水甩一甩，瞬间降温三度，一款腰挂风扇彻底解放双手，一把能喷雾的遮阳伞隔绝烈日与紫外线等等。在浙江义乌，这些创意十足的降温神器正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爆款。今年一至四月，义乌跨境电商销售额已达520亿元，同比增长17%。防暑降温类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德国首都柏林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不少居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家中没有安装空调，只能直面室内高温。柏林当地居民称，只能把百叶窗拉下来，不让阳光直晒进来，关门关窗，打开电风扇，晚上再开窗通风，也只能这样了，没有别的办法。开车门，一个耗时仅3秒的动作，竟是潜伏在路边的安全陷阱。不管是驾驶人还是乘车人，这两种正确的开车门的方法都值得认真学习。一是合适开门法，开门时换用离车门较远的手，靠左侧用右手，靠右侧换左手，换手的同时身体会自然转向，能看清后方情况。二是两段式开门法，先开一条小缝，确认后方没有来车或来人，再慢慢推开，同时微开的车门也起到了示警作用。另外，大部分汽车门打开的宽度在80至100厘米，所以骑车路过停靠车辆时要保持1米以上的横向距离。路边临停车辆如果打着双闪灯，要格外警惕车门随时打开。

北京时间早上的7:56，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林丽，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来不及。